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一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科连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一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一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总统哈维尔米莱在美国洛杉矶会见大型投资者，以推动外资流入。总统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2026年期间，与多家国际重要企业的高管举行会谈。在访问美国的第一天，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于本周三在洛杉矶会见了一批知名投资者以及国际企业高层人士。此次会晤是在第29届米尔肯研究所年度全球会议框架下举行的。该会议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金融论坛之一。据透露，总统借此机会介绍了其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并展开了阿根廷在战略领域中的投资机会。出席会议的还有阿根廷经济团队的重要成员，包括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以及外交官巴勃罗·基尔诺，随后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阿根廷驻美国大使亚历克斯·奥克森福德和雪佛龙高层举行了会谈。雪佛龙是美国最大的跨国能源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的勘探、生产和销售业务。卡普托通过其 X 平台账号表示，雪佛龙首席财务官艾马尔·邦纳与企业事务主管劳拉·莱恩承诺，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个新的 RIHI 投资计划，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官方活动于阿根廷时间18时结束，届时米莱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根据主办方介绍，现场听众包括来自医疗、金融、商业、科技、慈善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领导者。主办方还表示，2026年会议的重点是将近期的变革与创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公平并富有韧性的未来。代表团于当晚从洛杉矶启程返回阿根廷，周四13时30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周五14时总统在玫瑰宫，也就是阿根廷总统府

0: 2023年是阿根廷民间文学的杰作和先锋派，阿根廷女人问世54周年，她是梅塞德斯·索萨、阿丽尔·拉米雷斯和历史学家菲利克斯·卢纳三位文化名人的声音和作曲。这三个人都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不仅因为他们在歌曲中拯救了真实或虚构的女性形象，也由于他们将欧洲起源的乐器与源自美洲民间作品的乐器融合在一起的旋律。菲利克斯·卢纳的想法是创造一种历史氛围，除了胡安娜·阿祖尔杜伊、曼努埃拉·佩德拉萨、阿方西娜·斯托尼等真实女性的历史之外，还添加了虚构的女性，她们代表了一群匿名女性，她们将这个国家建设为格林嘎恰戈。于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和大众画者菲利克斯·卢纳就是这样解释该想法的，他创作了歌词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将它们变成献给女性的歌曲。他说，
1: Cuando Ariel Ramírez y yo concebimos esta obra, tratamos de buscar personajes poco conocidos, algunos casi legendarios, como el caso de Dorotea Bazán, la cautiva, de la que cuenta Lucio Mancilla que no quería volver a sus pagos cristianos porque su hombre estaba en las tolderías, era un indio ya, y ella misma era una india.
0: 当阿里尔和我构想这部作品时，我们试图寻找鲜为人知的角色，其中一些几乎是传奇人物，比如多罗西亚·巴赞告诉卢西奥·曼西拉，她不想返回基督教老家，因为她的男人住在托尔德里亚斯，他是印第安人，或者马里亚诺·莫雷诺的妻子的例子，那个来自秘鲁阿尔托的女孩几个月来一直给她的丈夫写信，而实际上她已经死了。这张专辑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市的阿尔维尔剧院演出了五个月，座无虚席。对于梅塞德斯·索萨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经典时刻。由于他的阿方西娜河海和胡安娜阿祖尔杜伊，而使他在 3A 准军事组织以及最后的公民军事独裁期间遭受了长期的流亡，他成功地赢得了欧洲公众的青睐。

0: 这张专辑有八首歌曲，诗歌《格林嘎恰戈》、胡安娜·阿祖尔杜伊、罗塞里托·维拉、教师、多罗蒂亚·弗鲁、阿方辛和大海、曼努埃拉·图古曼人、瓜达鲁佩的信在马里奎塔家里。阿方西娜和大海成为这张专辑的标志。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利尔·拉米雷斯是这样讲述的。
1: Cuando elegimos los personajes de esta cantata que escribí melódicamente para la voz de Mercedes Sosa, Félix Luna buscó entre todas las mujeres que iban a participar de mi obra, que iban a tener los poemas de él. Él trajo los nombres como de 40 argentinas ilustres, y luego de la selección quedaron 8, entre las que estaba Alfonsina Storni.
0: Alfonsina Storni 与我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因为1916年我的父亲当时是圣达菲省科隆达市的一名文学教授，有幸在斯托尼1916年14或15岁时收下他作为学生。阿方西娜把他的第一首诗寄给我的父亲，他帮助斯托尼纠正这首诗并鼓励他。当时这张专辑被视为阿利尔·拉米雷斯和费利克斯·卢纳发起的克里奥尔弥撒系列的巅峰之作，它是一次通过音乐的魔力来风格化民族人物和形成元素的崇高尝试，与诗歌通过独特的诠释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沸腾和好战的时代气氛与这些作品齐头并进，这也是翁加尼亚军事独裁时期叛乱的一个症状。歌曲谈论革命、叛逆的女性、促进教育平等的教师以及其他留在印第安人身边的人。民间音乐不再是一种来自各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的下层阶级的劳动力的边缘音乐，一场日益增长的主张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阿根廷人通过这些歌唱的诗歌而出现。对于那个时代的记载，阿根廷女人的主角呈现出不同类型，从上秘鲁争取解放的游击队员，到自我牺牲的教师，从丰富国家抒情遗产的女诗人，到被俘虏的多拉巴赞。她拒绝返回文明，因为她的男人和孩子是印第安人。

原版专辑由飞利浦于1969年发行，作诗菲利克斯·卢纳，作曲阿利尔·拉米雷斯，演唱梅塞德斯·索萨，羽管键琴和钢琴阿利尔·拉米雷斯，管风琴赫克托·泽奥利等参与了音乐伴奏。在发行50周年之际，阿利尔·拉米雷斯的继承人制作了一个新的版本，女性民俗学家和独唱音乐界演唱了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他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这张专辑表彰了那些创造历史的女性，她们凭借叛逆和勇气为平等和自由的阿根廷梦想奠定了基础。

0: 今天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和佩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录音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0: 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

0: Argentine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0: 根廷海军出席国旗日纪念活动。此次仪式由阿根廷总统主持，在被誉为国旗诞生地的罗萨里奥市举行。20日上午，在圣菲省罗萨里奥市的国家国旗纪念碑前，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与政府官员及武装部队领导人共同主持了国旗日纪念仪式，其中包括阿根廷海军总参谋长胡安·卡洛斯·罗麦海军上将。本次活动旨在纪念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逝世206周年。贝尔格拉诺是阿根廷国旗的设计者，也是国家独立事业的重要先驱。总统在圣菲省省长马克西米利亚诺·胡拉罗和罗萨里奥市市长巴勃罗·哈夫金的陪同下抵达会场，仪式以升旗仪式拉开序幕，由塔夸里鼓手军乐队和特奥多罗·费尔斯军乐队演奏歌曲《曙光》以及阿根廷国歌，全体与会人员共同齐声高唱。仪式期间，罗萨里奥市长巴勃罗·哈夫金高度评价了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的历史贡献，并强调了当地公共安全领域取得的进展。最后，他指向国旗表示，我们的全部历史都凝聚在高高飘扬的国旗之中，在这神圣的旗帜下，让我们以祖国为方向，以团结为归宿，共同捍卫它。随后，圣菲省省长马克西米利亚诺·普拉罗发表讲话，强调贝尔格拉诺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他同时介绍了该省在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呼吁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接下来，来自阿根廷各军事院校的学员举行了向国旗宣誓效忠的仪式，以此重申他们对国家象征的忠诚与承诺。其中包括80名阿根廷海军学院学员，他们长途跋涉来到罗萨里奥。最后，米莱总统发表纪念讲话，纪念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不仅是在纪念一位军人、一位革命者和一位民族英雄，更是在纪念我国建国初期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重要倡导者。他还强调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与阿根廷立国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国旗代表着人民自治、劳动和繁荣发展的自由。总统最后表示，只要仍有阿根廷人愿意捍卫自由、劳动、供给、财产权、生产发展以及国家独立，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的梦想就将永远延续下去。当天活动最终以阅兵式圆满结束，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官员共同参加阅兵，向阿根廷国旗以及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的历史遗产致敬。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杰斯马特航空宣布在阿根廷实施历史性扩张计划，将机队规模扩大至23架飞机，并开通5条新航线。航空公司杰斯马特航空近日宣布，将为其机队引进新的飞机。根据计划，到下一个夏季运营季，该公司在阿根廷国内航线及区域国际航线运营的飞机总数将达到23架。这一决定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该决定出台之际，阿根廷国内航空市场正处于收缩阶段，因此杰斯马特航空宣布的扩张计划是在行业深度重组背景下展开的。根据航空运输系统的最新数据，国内航空市场正经历下行周期，这一放缓发生在创纪录的一年之后。2025年，阿根廷国内和国际航班共运送超过3300万人次的旅客，在巩固了疫情后的复苏成果。在此背景下，杰斯马特航空正试图填补低成本航空公司弗莱翁迪大幅缩减运营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并计划在夏季运营季将运力提升40%。与此同时，整个低成本航空市场目前已占国内客运量的约40%。该表明行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模式不再是边缘角色，而已成为市场主导力量之一。该公司计划在夏季将机队扩充至23架飞机，每架飞机最多可载乘240名乘客，能够提高单次航班的座位密度并降低运营成本，而这些正是超低成本航空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这种机型还能够增加国内及国际航线的座位供给，并提升燃油效率，从而改善整体运营盈利能力。除增加飞机数量外，公司还宣布开通新的航线，包括飞往波萨达斯、圣胡安、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胡呼伊的航线，以及飞往智利、秘鲁和巴西的区域国际航线。尽管如此，阿根廷航空公司仍然是阿根廷最大的航空运营商，承担了大部分国内航班的频次。解释杰斯马特航空以及阿根廷航空公司近期扩张计划的一个关键背景因素是经济与监管政策带来的影响。自2024年以来，阿根廷政府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行业竞争和市场开放，通过取消部分限制并推动运营效率提升，为航空业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尽管近期国内运力有所下降，但阿根廷航空市场仍然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过去几年中，航空客运量的增长使数百万新乘客进入航空运输体系，其中许多人正是被低成本航空模式提供的优惠票价所吸引。事实上，该公司曾指出，其相当比例的乘客是首次乘坐飞机出行，这显示出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推动阿根廷航空运输大众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杰斯马特航空宣布的扩张战略建立在对当前市场形势的清晰判断之上， 在运力收缩和市场参与者重新洗牌的环境中，公司希望扩大规模，提升市场份额，并巩固其作为低成本航空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然而这一战略能否成功，仍将取决于多项因素，包括国内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因素。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5: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mira hacia el mundo.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Atahualpa Yupanqui, 人是行走的土地。被认为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民谣歌唱家赫克托·罗伯托·查维罗190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贝尔加米诺出生，但是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自称为Atahualpa Yupanqui，为了向留在其血脉里的印加血液而致敬。阿达瓦尔巴是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克丘

0: 文学和电影。他是阿根廷民谣最重要的人物，他这样用吉他回忆他的艺术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1: Bautista Almirón, mi viejo profesor de guitarra, cuando yo tenía 9 años, 10, que mis padres me recomendaron.
0: 阿达瓦尔巴回忆说，他大约在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因为没有小提琴老师，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去学习古典吉他。在离家最近的小镇子里，胡宁20余公里的路，经常骑马去上课。他需要做一些花匠的工作来付学费。那时他有过的唯一的一位老师。

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创作了歌曲《印第安人的路》。不久之后呢，他到达了胡胡伊、玻利维亚和嘎里查蒂耶斯，从那时开始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旅行。阿达瓦尔巴说自己是一个流浪者、行驶者、朝圣者。他为了养活他自己，在他早年的青年时期呢，就曾经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但同时也作曲。他每走一个地方都带着他的音乐，他认识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有时那些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但都将他们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创作。阿达瓦尔巴说，避免他们分散和消失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1943年，阿达瓦尔巴创造了《石头和路》这首乐曲，也许到那时起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首具有现代性的桑巴，以及经过熟虑的歌词。阿达瓦尔巴向我们提供传统遗产的幻觉。

1945年，阿达瓦尔巴·茹班奇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到1952年，他批判匹隆政府的态度使他在自己的国家沉默了多年。1947年至1953年呢，他的表演被禁止，不能够参加广播节目和录音。1944年，在他被禁演之前不久，他录制了《放牛人》这首歌曲，被他定义为一个稍微具有社会情调的歌曲，但这首歌曲呢受到了批评。回想起来，一个天才，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社会印记的民间传说的开始。事实上呢，茹班奇被认为是拉丁美洲作曲家伟大的先行者，作词、作曲和演唱集一人之身。他在维克多、哈拉、恰布嘎、格兰达和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之前进行这种演唱方式。

0: 这样他被皮隆政府禁言，开始定期到欧洲。他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949年在共产主义国家演出，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然后呢，他又在巴黎演唱。在那里，他与其他众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识，其中他认识了伊迪丝·瑟雅夫。伊迪丝呢，被他的艺术所震惊，并真诚地邀请他为巴黎的市民演出，演奏会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达瓦尔巴回忆当年的情景。
1: Yo tenía amistad con Paul Éluard, entre poetas, y un día me dijo, mañana no tomes compromiso, ve a casa a cenar una gente que...
0: 阿达瓦尔巴说，在巴黎，伊迪丝·瑟雅夫将他介绍给观众们，并说巴黎不能不认识他的音乐。皮亚夫自己雇用了一个剧场，印刷了海报广告宣传这位阿根廷的音乐家。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成为被人们崇拜的人，并前往西班牙和日本，要与他签合同的人蜂拥而至。令人不解的是，在阿根廷仍被禁言，因为他仍然被认为是老共产党员。

Atahualpa 继续往来往返，总是为我们讲述远方泥土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他选择了科尔多瓦的塞罗科罗拉多作为他的住所，他一有机会就回到那里，并要求在那里被埋葬，在他自己种植的一棵树下。阿达瓦尔巴·鲁班提于1932年在法国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共创作了300首歌曲，以及撰写了10本左右的书籍。

0: El camino, yo creo que se compone
1: de 道路由无数到来的人走成，这是它积极和美丽的方面。

0: Argentina al mundo. Hi, Argentina, mien xiang shi jie.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H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a al mundo.
6: Hi,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Hi, Argentina al mundo.
7: Right,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播送马黛茶。
8: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s más bien una costumbre, como rascarse. Cuando llega alguien a tu casa, la primera frase es hola y la segunda, unos mates.
7: 马黛茶是一种习惯，就像抓挠一样。当有人来到你家时，先说你好，然后说你想要喝个马黛茶吗？近几十年来。妈黛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显著扩张，它已被欧洲的许多社区接受，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经常享用它的粉丝。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将妈黛茶带到其他国家，保持妈黛茶的传统，组织聚会并分享其文化。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血统的美国女演员兼模特佐伊·塞尔达尼亚说道
9: Bebo mate, me gusta. Empezó en realidad cuando yo era jovencita viviendo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que teníamos algunos amigos que eran chilenos y argentinos que iban a la misma escuela que yo. La primera vez que lo probé me sentí tan despierta y me fue tan bien en ese examen que yo acredité
7: al mate.我喝马黛茶，我喜欢。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马黛茶了。这要感谢一些和我一起上学的阿根廷朋友。当我长大后，我再次遇到了马黛茶。这要感谢我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化妆师。他每天都喝马黛茶，我喜欢加一点糖。他告诉我，你绝不要把水烧开，在保留部分干茶的基础上，我把水倒在茶上，然后我开始喝我的马黛茶。马黛茶已经融入健康的生活方式中，许多人将其视为其他含咖啡因饮料的替代品。欣赏它的好处以及分享它所带来的社交仪式。马黛茶市场的增长导致相关产品的供应增加，从容器到调味马黛茶，本地和国际品牌开始在更多地方经销马黛茶。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举办有关马黛茶的活动和节日，人们接受关于马黛茶的制备和消费的教育，从而加强了马黛茶文化的存在。美国当红女演员、歌手萨布丽娜·卡彭特也是马黛茶的粉丝。
10: Fans know that I have a very terrible obsession with yerba mate. It's an Argentinian tea. I've just really I've been an addiction.
7: 他说。粉丝们都知道我对马黛茶非常着迷，这是一种阿根廷茶，我已经对它沉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Instagram、TikTok 和 X 等平台允许名人和用户分享他们与马黛茶的经历，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好奇。这有助于提高其全球知名度。这种源自南美的茶叶在足球界非常常见，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喝马黛茶，因为它是有益的，因为它具有刺激和充满活力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促制药。医生建议在训练前服用，确保人的运动成绩提高高达 5%，这是因为这种茶叶对身心都有好处。美国演员维果·莫特森年轻时生活在阿根廷， 在接受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喝马黛茶的。
11: De niño, era en verano, y en verano se hace una cosa, en vez de agua caliente se le mete, por ejemplo, jugo de naranja, muy fría, y le dicen tereré, es la bebida de mate de verano cuando hace mucho calor. Sí, te mantiene despierto sin ponerte muy nervioso, como el café, si tomas mucho café, te pones así, ¿no? Sí. Pero el mate puedes seguir todo el día.
7: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夏天我不用热水喝马黛茶，而是用冷橙汁，这被称之为 Delele， 它可以让你保持清醒，但又不会像咖啡那样让你过于紧张，你可以一整天停不下来的喝马黛茶。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些对马黛茶表示赞赏的国际名人，这些名人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阿根廷球星里奥梅西和乌拉圭人路易斯苏亚雷斯帮助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普及的马黛茶，巴西人内马尔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足球世界是马黛茶渗透最深的环境之一。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开始喝马黛茶要感谢足球运动员罗德里格·本坦库尔和保罗·迪巴拉，他在都灵的尤文图斯与他们同队，他与阿根廷妻子乔治娜·罗德里格斯共享马黛茶的情形很常见。阿根廷球星胡安·罗曼·里克尔梅说道
12: Tengo dos vicios muy grandes que tomar mate y comer asado.
7: 他说，我有两个很好的嗜好，就是喝马黛茶和吃烤肉。马德里竞技队的法国前锋安托万·格里兹曼也曾与众多乌拉圭和阿根廷球员一起相处过。当时他们是格里兹曼尝试喝马黛茶的动力。如今格里兹曼对冲泡马黛茶的技术了如指掌，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根廷人或乌拉圭人一样。他保证马德西斗能给他能量，并将其与茶和咖啡等其他热饮进行比较。中国的吴磊、埃及的穆罕默德·萨拉赫、英国球员基兰·特里皮尔和韩国球员苏兴民都品尝过马黛茶，并且他们是帮助在世界各地传播马黛茶文化的几位国际人物。但马黛茶不仅仅涉及足球领域，麦利·塞勒斯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他似乎在喝酒的时刻，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好奇，并希望去尝试一下。对于麦利来说，马黛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与朋友联系享受社交时刻的方式。好莱坞演员克里斯·埃文斯曾多次提到马黛茶，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惊讶。他在受采访时透露，他喜欢马黛茶的味道，以及与朋友分享马黛茶所带来的社交体验。金属乐队歌手兼主唱詹姆斯·海特菲尔德喝马黛茶，每次演出都带着他的茶具。这位音乐家于1997年与来自罗萨里奥的弗朗西斯卡·托马西结婚，托马西将这一习俗引入了摇滚乐队。
13: El mate no es una bebida. El mate es una costumbre, es un ritual, es una cuestión filosófica. El mate es en el fondo una conversación, es abrazar al otro. Por eso el mate es también intrínsecamente argentino.
7: 马黛茶不仅是饮料，马黛茶是一种习俗，一种仪式，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最终是一种对话，它拥抱对方。这就是为什么马黛茶本质上是阿根廷人。马黛茶的扩展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全球化和文化交流。 它成为一种在不同场合受到赞赏的饮料。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路易斯·潘迪尼为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制作。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を向けて。

0: Argentine 面向世界。
1: Right,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ight,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ight,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